0: 啊，黄金啊，如果看黄金的这个价格的话，我们看底部起来的反弹的幅度也是，比较多了。现在呢，已经是在4700美元每盎司，那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以及短线的节奏怎么去看待？给我们来做一个分析。
1: 黄金的话，短期还有继续上攻的一个空间啊，但是这一波黄金的一个上攻跟前两年，就是去年啊那波有色金属的一个上涨啊，是明显不一样的逻辑啊。那么前两年的有色金属像黄金的这样一个大涨的话呢，更多是基于美国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啊，美国通过一系列降息之后，释放了大量的流动性，使得美元出现贬值。这样的话，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包括像有色金属，都会出现一定的上涨啊。所以大家以后的话，如果看到美国只要出现量化宽松降息的话，基本上是注定了有色金属的牛市。但是最近的黄金的一个上涨的话呢，其实跟美债啊收益率是有关。就是之前的话，我们看到美债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突破了5.3%。那么这应该是创了20年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啊，所以我们看到了之后，马上贝森特啊是启动了一个回购30年期美债，这样的话呢，把整个美债30年期的美债收那个价格打上去，打上去以后的话呢，把美债的30年期美债收益率这样降下来，但是他采取的一个方式的话呢，他就是回购的资金是通过发行短期债。这样的话呢，如果一旦发行短期债，也就预示着短期的这一波的整个一个供给，短期债的供给会增加。这样的话呢，短期债的价格的会下跌，使得整个短期债的收益率会上升。所以说的直白一点，它就是采取了拆东墙补西墙。那么再如果比喻做一个形象的一个比喻的话，比如说你好比去一家银行去借钱，但是等于还要。

0: 2万亿左右是不是能够保持。如果在这个位置，很多因为很多的筹码资金是躺平了，特别是从高位介入的一些科票的承接，又有很多躺平的，所以一旦破位呢，恐怕还会引发一定的筹码松动。所以我个人从指数层面不是太乐观，偏谨慎。可能市场资金吧，还是一个存量博弈啊，还是一些部分的题材概念的这个边际上的节点上的轮动。
1: 好，其实主要还是一个量能的问题啊，陈老师比较担心。那稍后呢，我们会来讨论一下这个算力硬件的大跌到底是不是还能够再去看好科技这个赛道。那如果从量能的角度，王如奎也补充一下吧，确实量能不断的萎缩，对于整个市场的后市是不是还是有一些隐忧存在的。刚才陈老师也说比较担心，万一2万亿都没有了，是不是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
2: 今天就差一点啊，
1: 对，就2万亿出头了，
2: 就是勉强。这是一个在7、8月份应该是有大家有个心理预期这个过程，因为这段时间很多的一致性预期并没有完全形成。市场，你看从创新药，然后中间这个光互联科技股反弹了一波，但是从
3: 整统的蓝筹板块却迎来了强势的爆发，为什么呢？因为这背后有一个被大家忽略的机会，就是稀缺资源。从资金表现上也可以看出，今天有色金属的资金净流入15.02亿元，领先于市场的其他方向。在科技杀跌的背景之下呢，稀有金属啊，既有避险属性，又具备非常强的弹性势能，是我们目前啊更加适合市场关注的一个风格。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关注到它有三重的利好，首先是啊供给受限，其次需求很刚性，再来就是它的价值重估的机会了。首先是供给变少了，我们来看题板上的数据啊，可以看出各国正在对矿产资源进行管控。稀有金属不单作为商品，而是被纳入了国家战略储备体系。根据全球能源署预测，2030年前，全球锂、钴、镍、铜等关键矿产将出现供应短缺。这种国际环境变化下带来的持续的影响，可能会愈演愈烈，供给的减少将成为长期的问题。其次是需求反而增加了，一方面 AI 的发展对于半导体关键金属的需求出现了几何式的增长，同时随着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的持续提高，对于锂、钴、镍、稀土永磁等材料的需求也出现了持续的增长，产业发展不会倒推，推高的只会是价格。供需矛盾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在中报密集披露期当中，我们看到多家稀有金属的公司中报业绩出现了翻倍的增长。第三也是今天市场最直接的消息催化，美债突破了4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随即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扩大至40亿美元，至少扩大了一倍。这导致的直接影响就是大家对于美元未来还能不能持续坚挺表示怀疑，从而市场资金对于避险的贵金属、工业金属等稀缺资源重新关注。所以综合来看呢，外部环境的持续长期的变化以及中期需求的稳定增长，包括在美元弱势的背景之下，有希望迎来一轮估值修复的长期的上涨行情。所以顺着这个方向呢，我们今天也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一份机构抢筹低位布局的稀有金属潜力个股公司名单。如果说您想要把握当中行情的话，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进一步的筛选了。那么稀有金属公司那么多，到底应该如何优中选优呢？首先卡位要好啊，优先选择那些供给受限且需求持续增长的资源品类。其次业绩要硬，优选那些中报业绩增长且下半年具有持续增长空间的公司。最后位置要好，优选那些调整充分、资金开始回流且低位震荡突破的公司。对于稀缺资源方向的公司，如果您不知道如何把握的话，可以直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将这份名单免费领取到手之后，再来进行对照查看，在当下震荡的行情当中啊，领取一份更加具备确定性的机会。
4: 第二天马上就去冲到有色板块里边。消费股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之前跌多，还有呢就是科技股是玩了个跷跷板啊。那么当然有一点就是消费股毕竟要受到零售数据的一个影响啊，我们说科技股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把它吹得更高啊，未来想象力有多高。但是消费股的话，因为逃不出一个宿命，就是每个月的零售数据公布出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包括不好如果是不是有更多的刺激政策，跟整个宏观经济政策啊紧密度比较直接一点啊，所以它也制约了它的想象力。当然里边有不排除有一些可能游资偏爱的连续性打板啊，但是这里边的话游资相对来说风格就比较难说啊，要退潮起来就一下就退了啊，所以总体来说呢，刚才我们这样一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整体操作机会连续性比较差啊，所以一个大家注意到节奏，不要去看到某个板块起来去追高，尽量等一些比较业绩比较半年报相对来比较好的，比如说像煤炭，等它回落的一个机会，低吸啊，在整个一个资金退潮的时候，相对来说呢。

0: 可能比较合适这种操作。
1: 嗯，好，那我们再来请陈老师说说情绪。因为刚才写张院长也提到了，有一些票现在好像更多的它是走一些市值下沉的策略啊，小票更活跃一些。但是我们也看到，从上周有一些高标已经开始宽幅的震荡了。那这个叫短线的情绪上，现在还能够继续在市场当中找到一些比较好的有连贯性的机会吗？还是说整个情绪已经进入到了退潮期？
2: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讲啊，其实我觉得。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大家扫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通 APP， 限时的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的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还将获得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决策指标，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的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可以领取专属好礼。好，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数据。截止到上一个交易日的两融余额，那近期呢两融都是有所回落的，上一个交易日啊两融也是小幅下降。我们再来看一下新股，新股方面明天会有两个品种上市，有一个品种公布中签号，同时要缴款。那观众朋友们在互动平台的投票结果，科技方向会不会再次退潮，选 A 的比例认为短期科技会持续调整的有67%，科技还有机会的只有33%。仓位的情况我们也来看一下，减仓比例也比较高，在29%，加仓只有17%。好，接着呢我们再来说几个方向，看看这几接下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的想法。
1: 首先声明一点，就是说之前我这个一个策略的话呢，更多是量化的啊，最早是量化的。那么后来的话呢，从今年从特别是2月28号，中东局势一旦爆发的话呢，我们就转向能源这一块啊，包括那个煤炭、原油、资源、有色金属这一块啊。那么我们认为的话呢，现在到这个时点上的话呢，整体市场的一个情绪都在下降啊，所以目前当下虽然说煤炭、能源应该说表现还非常不错。但是我觉得在市场在逐步资金退潮的过程当中的话呢，红利应该说能够守一时，但不能守一世，所以基本上我觉得短期也可能见到一个高点，所以整个一个产品的话呢，这块能源以及之前的那些资源已经全部退出，那么又转为整个一个量化。那么量化的话呢，我们这里的策略已经经过了一定优化，基于第一次的，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一批基本上是锁定在10个股票左右。里边的话呢，虽然说刚才我们对于科技股是不是基本上我是一个看空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们这里的话从量化的角度不排斥科技啊，所以里边的涵盖的范围比较广，有科技，有传统行业，应该有机器人啊，包括还有煤炭，包括能源的这些啊。那么当然它的整个一个不一定是基于整个行业基本面，它最大的是每一个品种里边的话呢都是经过了过往的一个回撤。那么这个回撤基本上目前整个一个在过去的我们的六年里边，它的一个总收益大概在7倍多，当然这是过去收益，并不代表未来啊。那么总之一点就是说，这些的一个策略对于每一个品种它的有效性都在75%以上啊，所以我们这样一个策略呢，就基本上是基于很多品种它本身具有的一定的波动性啊。当然我们都知道科技哪怕接下去再创出一个新低，它也会有反抽反弹，那么我们整个量化就基于的是这个一个原理啊。所以我觉得呢，当下市场我们不做任何的主观的判断，主观的判断有可能对也有可能不对，但是量化的一切我觉得基于一切的客观的事实，长期的关注啊，保证每年的年化20%到30%左右，我觉得这是能够实现的。
0: 嗯，好，那欢迎大家到看头上去关注张韵磊的这个是点金。那陈老师呢刚才也说到了操作，那接着再来结合着课程啊，跟我们来说一下当下市场的交易思路。
2: 好的，那么现在市场
3: 这个就是那个临界点。那么就像这两天科技股调整，很多人可能说你听着嘴硬就是讲科技是吧，其实我们有你看我们布局的这个也是电芯片，很多人已经关注这个，但是我们是很早就点击用户很早就看到我们电芯片的这个潜伏，在这段时间它竟然

0: 算是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目前韩国综指已经跌了2.44%了。自从上一次 SK 海力士宣布这个回购之后有所反弹，到现在这个已经一路下跌回来。好，这是日韩的情况。接着我们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的收盘。隔夜其实昨天美股开盘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到收盘的位置我们已经看到了涨跌互现，只有道琼斯指数上涨0.26%，纳斯达克指数更是下跌0.76%，这个跌幅比较大，标普五百跌了0.28%。消息面上，投资者一方面呢是权衡美国对伊朗进一步施加的经济压力的最新的动向，另一方面为本周即将公布的英伟达的财报和备受关注的通胀的报告呢在做相关的准备。芯片股票遭遇了抛售，拖累了费城半导体指数的走低，科技企业市场情绪还因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面临的政治阻力日益加大而受挫。而另外据媒体的报道，为了进一步压低美债收益率，美国财政部可能会动用规模接近10,000亿美元的财政部的一般账户，为其宣布的扩大美国国债回购计划来提供资金。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在
1: 业然后走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话，确实是需要啊，不单单是有故事了啊，还是要有这个一些基本面的一些支撑。那么这周的话，我们还是要去确实要去关注一下英伟达整个这个财报的一个情况吧啊，看看就是它的这个资本开支扩大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是落到了一个实处，还是说啊就仅仅是说哎呦庞大的这个叙事啊，这个是可能是需要我们去分辨一下的。那再一个就是可能全球的这个景气度啊不代表着就是会立刻传导到我们国内啊，所以说对于我们整个国内的整个这个半导体产业来说，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看看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的这种订单的落地程度啊，它的存货的一个情况啊等等啊，能不能反映到金融层面的一些担忧吧。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债券利率的一个飙升，对不对？它的债券其实相对于股票而言，其实它是更具有一定的这种前瞻性的啊，就是其实说明大家对于这个算力贷的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担心的啊。万一如果说现在确实整个啊行业是处于一个景气周期上行的一个阶段，万一如果说一旦下行的话啊，可能对于整个这个公司也好，然后整个产业链也好啊，会产生就是比较大的一个冲击。那么这可能就会形成这个一些
2: 全部都是配的科技，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均衡的配置，可能在当下的这个时点，可能是更适合的一个选择。
0: 对，更何况现在存量博弈的情况之下，热点本身的变化也特别特别快。看一下百维存储发布的2016年的半年报啊，实现营业收入达到155.75亿，同比增长298%，规模公司的净利润是71.66亿，上半年同期还亏损了2.26亿元，同比叫扭亏为盈。本年度随着 AI 眼镜的放量，公司和 Meta 等重点客户的合作不断的深入，推动了公司智能穿戴存储业务的持续的增长。2016年上半年，公司 AI 新兴端侧存储产品收入达到28.6亿，同比增长433%，环比也增长了126%。这个财报成绩应该各方面看都是算好的吧？
2: 资金过大之后啊，那这块对于公司长期的啊有一定的这个财务的负担啊，再包括相关的这个 AI 未来能不能产生这个大的应用的啊这种收入回来啊，这个 ROI 的这个回升，这个东西是市场比较看重的啊。其实真的未来如果你的 ROI 非常好的话，其实你短期的一些融资的行为啊并不会对公司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其实反而是这个在行业高景气的阶段啊，你有后续储备更多的一些算力的支持啊，其实对公司的长远的 AI 发展是好事啊。但是现在目前就是到了一个大家其实都是比较敏感的一个地方，就是愿意你既不想
3: 新时代不见不散。
0: 晨会博弈，昨日双创指数均跌超3%，市场或将会计
4: 6.7公吨的资金流入，创下十个月以来的单周最大的一个需求。其中北美和欧洲的上市基金呢引领了资金的流入。在地缘政治方面呢，特朗普政府宣布扩大对伊朗保持商业联系的实体和国家实施二级制裁的一个范围。所以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在继续的发酵，所以大家也是持续的关注这些因素对贵金属的影响。主持人，

0: 好的，接着我们来看一看美元指数和金价、油价的变化情况。美元指数呢，其实是略涨了一点，日内虽然有0.01的跌幅啊，因为今天98.97，比之前两天98.几几的时候呢，要明显的稍微高了一点。金价的涨幅比较明显，4700，昨天是4600多吧，今天4725，日内涨了0.61。然后油价虽然看上去上涨0.27%，就是今天的目前为止的涨幅，但实际上啊，因为要对比美伊的这个关于什么经济方面的制裁这个消息，但是仔细看的话，你看，其实油价从昨天86左右慢慢到了85左右，今天相对是处于昨天的较低的位置，所以由油价的反应来推导啊，那个有可能那方面其实没有闹腾的那么厉害，然后美元离岸对人民币其实是有所下跌的，目前日内的跌幅也有0.02，今天6.72，多一点点。谁在主导涨停潮？机构加游资的选股思路，热门板块的硬核逻辑，市场新热点的续航能力，都藏在龙虎牛熊当中。跟踪资金迁徙轨迹，把握风格切换信号，龙虎牛熊让你踩准市场节奏，财富增值不迷路。更多内容欢迎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了解详情。网络端的观众可以打开微信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点击中间 VIP 频道按钮来关注更多龙虎牛熊产品。
1: 是否都有配售的压力？那么从今天盘面上来看呢，科技股呢小幅高开之后呢迅速转为下跌，这个走势呢和昨天呢是非常相像啊，这反映出呢科技股目前呢还是在探底当中。今天跌的比较强的品种呢有小鹏汽车呢最新公布了二季度业绩啊，其中亏损扩大1.8倍，那么主要是由于二季度的销售几乎停滞，同时呢由于市场营销费用的增加挤占了毛利。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股价的大跌，而且呢小鹏给出的三季度的指引呢销售指引也是不如市场预期。其他的科技股方面呢，未来集团联想同样是跌幅超过2%，领跑汽车今天是上行，目前升幅在2%以上。至于其他的早前升幅比较强的一些 AI 相关的还有芯片相关的科技股呢，今天同样都是受压。今天的一些比较传统的个股上行，比如说香港的一些大型的金融股，此外还有黄金股，金价呢最近由于持续的上涨，所以呢黄金股最近呢是快速的上涨。展望后市呢，市场会继续关注上市公司的业绩，那么本周呢是上市公司业绩的一个密集发布期，特别是一些内地公司啊将会密集发布业绩，其中呢值得关注的是金融和地产板块。同时呢外围的偿债收益率也是市场的一个重点关注指标，有关情况呢会继续为大家来关注。阳光，
0: 好，谢谢航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我们继续广告，马上回来。
2: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3: 油光控控控，点它蓬蓬蓬，芬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蜂花珍萃精油香氛洗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
4: 就是从目前的一个调整的情况来看，那市场的二次探底到底这个能不能二次探底，还是说二次探底之后就继续往下，就所谓的它不是所谓的 W 底那种，它可能还会继续往下，所以这种目前还没法判断，就没人能说这个地方一定是二次探底，还是说它可能只是一个当时的那个反抽而已，可能进一步往下再寻一个新的底。所以从目前来讲，科技股的表现包括

0: 整体的一个行情，成交量还是比较低迷的啊，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偏谨慎啊，就这个位置后续至少我个人觉得盘整的时间还要再充分一点，就是回调之后再盘整时间充分一点，可能才考虑慢慢的上一点仓位，就目前可能不太适合仓位过重，然后配置的时候还是以一些低估值的，或者说相对来讲可能跟科技完全不相关的一些，
1: 不妨啊可以去重点的去关注一下啊，如果说后边行情啊出现一个这个拐头的话，那么可能这样的一些标的啊，它的这个反弹的力度或者说是后续反转的力度啊，可能会更大一些啊。那么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行业研究是锂电产业链啊，那么整个锂电行业啊，我们从短期来看的话，
0: 因为之前就推动整个市场上涨的更多的是科技股啊，但是科技股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目前所处的位置比较尴尬啊，一个是海外可能这种预期都比较高啊，那受到一些这个流动性利率的一些扰动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对于这个比如说科技个股相关的它的一个资本开支的持续性啊，就未来的这个资本这个投资回报率的啊能否实现，大家都会有一些担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风险偏好是比较低的。那另外的像一些这个红利啊，包括银行的一些品种呢，它又相对来讲啊，它又很难说单独的自己的上涨去拉动整个市场的一个上涨啊，所以整体来讲对于大盘来讲就是比较难以去。

力提供坚实支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先导产业和新兴支柱产业构筑新动能新优势，未来产业加快成为新增长点，培育一批具有全球技术话语权的领军企业、先锋企业，辐射带动长三角形成若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本建成勇担国家战略、产品硬核高端发展范式引领、产业生态优越的卓越制造之城。规划提出着力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二加三加六加六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深化传统优势产业数率转型，强化三大先导产业战略引领，着力打造六大新兴支柱产业集群，加快未来产业培育城市，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互促等内容。规划明确发挥产业地图引导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市级聚焦十条重点产业链，做强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软件和信息服务等万亿级产业集群，新增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区级围绕25个主导产业深耕细

实施，当下急需的是有关各方的合作与政治意愿。他强调，海上航行权利和自由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粮食、能源和关键物资的流通至关重要。

0: 这周的这个到现在我们就算一个半交易日吧，实际上看到这个市场还是在出现这样一个调整情况，所以大家很关心对于后市您怎么来判断。
1: 像后市我们股票市场呢，根据我们策略团队在季球区之后重振旗鼓部署金秋里的观点，其实是认为从基本面看呢，我们目前的无风险利率是出现了一个下降，资本市场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市场有一个比较强的承托力，转型牛的历史进程也不会就此挫折结束。然后对于后市来看呢，我们认为股市将逐步迎来金秋行情。首先呢，我们目前的市场风险已经出现了一个大幅的释放。

0: 像是投资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可能也是有所的一个修复。但是呢，如果说是最近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就是有一个比较较高的一个远期的增长，那这个其实也是直接回应了。就比如像是市场前期可能对于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这个也是随后在就是美股的一个市场也是给了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回应。那从这几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虽然最近行情有所反复，但是我们其实不需要过度的去
1: 对，
0: 有所担忧。
1: 这个对于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不管是这个经济也好，或者形势也好呢，其实是大家都能看到。然后呢，但是呢，这个它真正的波动呢，大家也看到了；它真正的板块的轮动呢，大家也看到了。然后它成交量在逐渐的往下减呢，也是一个情况存在。比如说昨天的贵金属，今天马上就可以这个。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还得等，或者干脆就等到这个年报？这个整个的出清了之后，您怎么来有建议？简单的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的建议的话，就是如果是最近啊，就是第一，那我们肯定是不太建议投资者做一些短线的一些
1: 盲
0: 操
1: 目的
0: 作，
1: 去
0: 因为确实，尤其是进入到
1: 很难。
0: 7月份之后，这个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其实相较于像是上半年，包括相较于去年而言，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建议的话，就是在不做短线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情况下，那我们其实，可以去做一些。

0: 便宜调整了，整体上来讲现在的估值也还是不便宜，对吧？这如果真的估值很便宜了啊，那又是比较好的成长赛道，那就是
1: 这个有可能。但是总体风格它不是偏进攻性的，你看今天的板块也一样啊，今天农业股逆势走强啊，就是有一些日子了、啊、部分的个股像金建米业、七天五板、万象德农、红四方啊等等，登海种业涨停。那么要分析原因啊，大家一分析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厄尔尼诺啊，而且是强厄尔尼诺事件呢，有可能冲击农业生产，推高全球的食品价格。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现在啊，不断的增加了。那么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

本次四强会仅限20个席位，想要参与的朋友可以打开第一财经小程序，找到商城板块来进行报名，欢迎您的参与。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新华社消息，今天《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草案新增自动驾驶汽车的特别规定专章，提出国家支持自动驾驶汽车安全、有序、规范上道路测试、示范应用和行驶，明确了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并规定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同时，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此外，草案新增规定，禁止驾驶时拨打或者接听手持电话、观看视频的盲驾行为。同时，草案加强对酒驾、毒驾飙车行为的治理，将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最高时速限制从15公里调整为20公里，要求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和乘
1: 协同。整体上看，八月中期流动性延续净投放，释放了货币政策保持支持性立场的信号，有助于提振市场信心。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市场流动性充裕，一年期商业银行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水平，再加上八月隔夜逆回购操作频率显著上升，政府债券发行带来的资金压力可控，可能是八月中期流动性净投放规模比上个月显著下降的一个原因。我们判断，接下来宏观政策将向稳增长方向倾斜，其中会包括加快政府债券发行，加快推进8000亿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落地生效等措施，需要央行在流动性方面给予支持。这意味着短期内包括 MLF 买断式逆回购在内的中期流动性工具有望持续加量续作，支持政府债券发行和银行配套信贷投放，这是当前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一个重要发力点。我们也认为，后期不排除央行实施降准的可能，这会导致中期流动性净投放规模适度减少，两者之间有一定替代关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接着来关注商品期货市场的表现，来连线东亚期货研究员河北。河北你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国内商品市场早盘涨跌互现，南华板块普遍大幅上涨，虽然美国全面升级对伊朗的禁制裁，但是隔夜国际油价受到获利了结的影响而出现了回落，夜盘国内能化品种也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但是早盘国内化工品表现强势，乙二醇、甲醇、醇苯、对二甲苯本乙烯盘中涨幅均超过 4%。 由于09合约即将进入交割月，而中东地缘导致的供应紧张持续，很多化工品呈现出了历史的低位库存和高低差的情况，使得期货价格向上驱动较强。但
3: 机构一致看好的方向，深度解析产业链核心个股，
4: 市场零距离
0: 的单只个股杠杆 ETF 监管加强，过去一个多月资产管理公司接连推出半导体大盘股叠加债券的混合类 ETF 产品，高风险杠杆产品交易规模大幅萎缩，

0: 适当的去多配置一些。那么对于一些确定性没有那么强，更多是依靠预期的这样的品种的话，特别是依靠未来高成长这种预期。
1: 是呈现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走势啊。午后呢，我们看到这个日韩股市是集体翻红，那 A 股市场呢也是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反弹，包括这个上证指数由早盘下跌30点到午后上涨，科创50包括创业板指等近期调整幅度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指数呢，在午后也是出现了一些反攻。怎么看待上下午的这种差异？下午的这种反攻，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2: 今天整体盘面应该呈现这种一种缩量探底回升啊，指数还是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互强深弱，也就是说我们看上证指数整体还是翻红的，那么双创呢其实还是表现出一种抵抗式震荡调整的这种态势。那说如果说我们从那个技术走势来看的话，其实双创啊已经逐步的去接近于年线的这个位置了，在今天上面整体来看双创是强于这个上证指数的，但我们看这次从7月份以来，这个上证指数跌破这个年线之后啊，其实从7月20号以来，它的反弹力度是偏强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是伴随着有一部分高位科技股的分流出来的资金，去寻找低位中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多个方向的啊。

0: 不太容易形成特别持续的反弹，所以呢这一轮你看 PCB 的个股的形成反弹的时候，往往是一些相对边缘的这个品种会形成一个高波动的这种情况。那么这就意味着整个板块来看的话，想要扭转或者想要形成一个趋势性的这个上涨也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整个市场现在对于双创呀、科技相关的这些品种、 AI 产业链的相关的品种的话，目前是存在一个观望的态度的。那么从市场的强度跟投资者的强度和市场成交量来看的话，也不是特别容易支持它形成特别持续的反弹，所以呢可能还需要继续观望。
1: 嗯，好，我们再来问问看刘文先生。

0: 个震荡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因为前期的这个货币干预之后呢，你让这些日元空头继续往日元疲弱的方向冲，让这个美元对日元。
1: 好，非常感谢丁先生的解读。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近期市场关注的话题呢，还有关税谈判。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深夜发表声明，宣布呢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并且于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的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的关税计划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加美贸易谈判为何在最后一刻谈崩？加拿大将会如何反制呢？
2: 卡尼在电视讲话中表示，谈判破裂的核心原因是美方在最后关头加码不公平、不符合经济逻辑且侵犯加拿大主权的霸王条款，让加方意识到美方缺乏履约诚意。据卡尼透露，本周早些时候，双方确实已接近达成一项互利共赢的框架。加方表达了在取消部分战略行业报复性关税、重新上架美国酒类产品等方面的灵活性，但在临近签署协议的最后几小时
3: 表示了一个否定的意见。那所以一些中长期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包括了外国的央行机构、保险公司和基金，他们会要求在中长年期的美债上面拿到更多的风险溢价，也就是用一个term premium 的形式去显示出来的一个风险溢价。

0: 啊，会是黎明前的曙光到来，正在进行倒计时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体市场的一个收盘的点位，以主板市场为例哈，今天最低点刚好踩在了3850的上方，上方的最高点今天其实摸了一下3896，接近于3900的整数关口，收在3889.44。这个位置其实收的还不错啊，给出了一定的反弹，上方有一些压力，但至少尝试性的走反弹，量上来说还是一个缩量的情况。分时当中，上午盘面震荡，下午拉高，虽然没有拉出零轴之外，但基本上还是能够给出有一定的这个企稳的迹象。来看一下整个双创方向，创业板今天跌幅是一个点啊，整个创业板的话也同样是落，
1: 不可能去支持两个方向同时上涨的，所以大概率就是由以低位的周期股、权重股上涨为主，然后科技股呢可能是为辅线。
0: 嗯，我问一个节奏哈，周期、消费这些，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市场当中有过表现的，它是以轮动的方式在进行。那从轮动表现到成为市场的主线，这当中性质的差异是非常大的。现在满足成为主线的条件？
1: 现在其实如果按照时间点来说，其实已经非常接近了。为什么？因为本身首先第一个，从规律上来说已经到了这个炒作时间点了，那无非可能就是在8月份这一波前面反弹最快的其实还是以科技股为主，所以消费股呢其实更多的只是一个轮动。那为什么要轮动呢？是因为它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去关注，那么等到科技股反弹结束了，那这个资金又会切入到低位的，然后这个时候呢刚好有相关的一些政策配合，那这种炒作它就会具有持续性。
0: 你为什么非常笃定在9月份之后的消费方向能够出比较明显的这个趋势？因为大家其实现在对于整个大消费的环境并不是特别的看好。
1: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要涉及到比如说科技股的近期公布的这个中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甚至包括有一些部分的一些龙头标的，包括光方向的一些业绩公告出来之后，其实明显是有点不及预期的。所以这种不及预期它所带来的反应，很多时候是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去做消化的。那么消化完了之后，大家可能才会对于比如说3季度业绩还会有更高的一个期待。
0: 你看我们有观众说哈，这个金九银十行情并不是任何行业都适用的。对，那你这个金九银十适用于哪些行业？
1: 我个人是偏向于更多的是偏向于是在消费方向。
0: 好，我留一个问题给你哈，我们这有老观众说小玉说创新药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消费医药方向，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创新药的行情啊，有一些扩散，而且有一些底部的超跌的医药方向给出反弹，比如说今天大家去看那些20厘米的，好像似乎都是盘子比较小的啊，前期一直没有特别多的表现的，那整个大医药方向当中一些节奏啊，包括未来一些投资机会，我们等会请肖飞给我们做个详细的梳理。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哈，磨到3850了两天了，这个位置是守住还是说后半周依旧有压力？
2: 到现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在昨天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聊到了啊，也是进入到一个这个阶段调整的一个这个尾声附近啊。那个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经历过这个2周左右的一个这个调整啊，其实针对这个前面这一波这个就是7、8月份啊，7月底开启的这一波反弹的话，其实这一波调整的话也有这个回到了将近50%的这个分位啊。像此前也跟大家去聊到，就是在这个针对指数这一块的话，上证指数和这个科创50是要分开去看的啊。这个上证指数的话，我目前来看啊，大概率是回不到前面的这个低点的啊。所以说这个回调50%的话，这个相对来说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这个位置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其实在这个这几天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市场的量能是没有明显的这个放出来嘛啊。那这个的话，这个在调整过程中出现这个缩量是非常正常的情况。关键的话就是在未来如果说形成往上面这个去进攻的时候的话，市场的量能不能放出来啊？最好的话，这个像此前一起去提到的20000亿是一个这个及格量啊。如果说是再往上面去进攻的话，这个最好是25000亿上方，这样的话这个未来的这种延续性才会更好一些啊。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其实今天从指数上面来说的话是一个这个低开，然后的话逐步的一个这个震荡的一个这个上涨啊，最终的话是能够收红啊，但是市场的这个量能相对来说还是这个比较弱的啊，目前还并不能说这个行情就此这个出现这个企稳吧。就像昨天跟大家聊的，对吧？市场这个出现止跌啊，并不代表接下来就一定立马能够这个起来，所以说这个在短期来看的话，这个可能往下面的话不会有特别大的空间。

如果说是量能放不出来的话，有可能会在这里这个继续做一些这个震荡啊。那当然在这个存量博弈当下之上，这个当下的环境之中，其实轮动的话相对来说操作还是比较难的。如果说要去做的话，更多的还是去选择一些这个低位有业绩支撑的一些这个方向去做一些这个跟踪。那回到这个科技方向啊，像科创五零指数，像此前这个在上周三出现调整的时候就有聊到，大概率的话会去这个往下面去宰这个第二只脚。其实像现在来说的话，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啊，这个基本差不多也是触及到这个前低附近了啊。这个其实再往下面去的话，空间应该不大啊。这个第二只脚的话，应该也就在这个附近啊，不会出现特别大的一个这个下跌。

时间点，特别是进入到八月底的这个尾声啊，说实在的，随着这个上市公司半年报的这个逐步的一个披露，那也会出现很多的一些这个暴雷的情况。其实市场在这段时间整体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相对来说也是这个比较偏弱的啊。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说我们真的要去做的话啊，最好还是去找一些这个有业绩支撑的一些相对偏低位的一些这个品种去做一些这个布局啊。因为像我们也可以看到，每年的话是有三轮的这个业绩炒作的这种行情啊，其实在这个三轮的过程中的话，其实个股的一个涨跌情况和业绩的它的一个增速关联度也是这个比较大的啊。目前来说的话，这个进入到这个财报的密集披露期的话，其实市场的关注焦点也会越来越注重业绩它的一个这个成色情况。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的话，市场在调整过程中，依然还是有很多一些这个业绩表现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个股啊，也是走出了比较不错的一些这个走势的啊。比如说像这个今天带来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的话，其实从往前面去看，前面几年公司的业绩情况表现来说的话，是相对比较弱的所以说整体股价的走势也是一直维持相对偏弱势低位的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震荡。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些这个拉升，但是呢，在这个七月中旬的时候，上市公司它公布它的这个今年上半年的半年报啊，是出现了这个业绩报复性的一些这个增长啊，所以说这个在低位的话啊，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两周的这个横盘震荡啊。其实在这两周过程中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有大量的一些这个机构去参与这种调研的啊，同时的话有两周的这种缓冲也给到了一些这个吸筹的一些这个时间，那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面也是走出了非常强势的一些这个拉升。啊，而类似的这种机会的话，其实在最近这段时间出。

0: 觉得很多投资者，尤其是老股民哈，应该也能够意识到，就是说为什么我这么看好券商，券商一直不涨，总归还是有一些基本面的原因在里边的啊。只是
1: 长一点呢，我是觉得呢，券商也有一些更长期的一些基本面啊。比如说第一个呢，我觉得原来券商同质化竞争，同质化竞争背后呢，因为供给过剩啊，这个每家地级市都要搞一个自己的券商啊，而且每个地级市券商都要是全国扩张，哈哈，对吧？但现在呢，我就看到大家相互的整合了， 对吧？啊，国泰跟恒投整合了啊，东方跟上海证券整合了啊，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券商也在相互整合。这个整合是能既能提效，也能降低竞争的激烈程度的，这是一个中长期的趋势。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一个更长期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中国呢，从2022年以后，房地产的黄金时代大结束之后啊。房地产大时代结束之后呢，老百姓的资产配置必然要从房地产转向金融资产。在这个配置的过程中，阶段性的现在还是以银行为主。比如说我们现在银行储蓄到了170万亿了啊，短短几年时间快速增长，因为老百姓不买房了啊，这个储蓄就喷出来啊。但是我相信随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能够啊，权益市场更加稳定之后，我们去看具体落实到券商投资呢，我分享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啊。 A 股券商呢，坦率说呢，哪怕就是说 ROE 提高8到10，那你看中信证券现在 PB 是1.4倍啊，那我们用8%到10除以1.4，可能也就多少，也就6-7个点了啊。6-7个点的回报你满意不满意？我相信大部分人就不一定满意，对吧？啊，因为 A 股券商现在基本上主流券商大概 PB 有1倍，像龙头券商就大概1.4倍，啊，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港股，港股通基本上券商都是港股通的，港股的券商很多现在 PB 还是0.5倍，甚至有时候是0.4倍，甚至有时候极度的时候到过0.3倍。那我们想，就是一个券商 ROE 如果是6%，你用1倍 PB 去买6%的一个资产。那你就你的回报就是6%嘛，你肯定觉得太低了嘛，不愿意买嘛。但是如果它的 PB 到了零点

0: 的环境。当然我们现在要运用我们的智慧去来思考那未来的发展。那第二次工业革命是189，你有牛奶我有啤酒，我不要都生产，我们大家交换就有人员吗？其实这里面我们有包含了中国的人才的赋能，这里面也就是体现出我们可以实际上可以技术输出，不一定非得产品输出啊，能力的输出也是一种跨境的，当然要符合咱们中国的商务部的相关部委的相关的出口管制的要求。当然这里面我也特别说一下两用物项，因为具身机器人就本身属于两用物项，就像多年前我们给无人机提供服务一样，这个产业它本身就具备了两用的可能性，军用和民用。那这里面就要对我们的所有的物项进行排查，看看你的海关编码，看看你的物项清单有没有触及出口管制的范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要看，就是希望大家要明白您所做的每一项交易它其实都有一个链条，它这个链条里面哪个环节是有风险的，您一定要清楚风险有多大，我怎么样去投入资源。风险为本的概念和原来规则为本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样，两会工作报告里面明确提到了我们要扩大开放，我们要进一步的高水平扩大开放，我们要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咱们普通的这种引导政府的支持是建立有序的供应链产业链的非常重要的理念，说大家要配合政府的这样一些支持，形成我们综合的服务能力。
1: 在刚刚的节目里，道琼斯公司中国区负责人马建新指出，逆全球化浪潮与区域化布局并行，跨国企业正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供应链的韧性与可控性成为核心考量，编局中建立更灵活的响应机制，谁就能掌握主动权。
2: 我今天讲的主题也是围绕整个这个技术封锁和在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作为企业家们应该如何去寻找突破口。现在 AI 对存储价格的增长带来的整个我们智能终端产品特别是消费电子产品的这个涨价潮，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实际上刚刚马总讲到的各类风险，其实就是我们已经把它要理解成这种不确定性跟风险，它已经成为了我们现在的常态，实际上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运行的规律。其实从关税壁垒到技术的管制，到现在供应链的很多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断裂，实际上我们

0: 这个发展的这个机遇。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啊，那其实我们中国企业已经完成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战略上的一个质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 TikTok 作为抖音这样的一个大的互联网的 APP， 它已经完成了这样一个能力和标准的输出。那我们智能硬件的供应链也是有机会完成这样的一个输出，带动全球化的这个一个跃迁。所以中国加一啊，这样的一个产业链对于企业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考的维度。所以在封锁下的全球化的新逻辑，就是我们不能去被动的去做只是这个产能的转移，我们更加要去主动的去重构全球产业的这个版图，从贴近客户规避关税到全球话语权的一个这个争取，这是对于企业家来说
1: 传统的东西，但当时就是最主要的最现代化的产品，但慢慢的就变成了家电电子产品啊，包括汽车。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像绿色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啊、机器人、人工智能。所以在新旧这个动能转换，实际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永恒的主题，只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感觉这样的一个主题显得非常的突出，因为新的确实是在不断的起来，但旧的有一些要慢慢的这个退出。这个退出的过程就是新旧动能转换顺畅不顺畅，这个会决定我们短期的增长态势强不强，同时也会决定我们将来能不能更好的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就是像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那它经过一定的阶段以后，它仍然会有一个生命周期的问题。所以所谓的开智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2: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1: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近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发钱的问题就是两个，第一个是什么时候发钱，就是当我们遇到短期经济困难的时候发钱。所以在疫情的时候我曾经建议发钱，如果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家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也会赞同发钱。
3: 对于政策的必要性，人才增长
4: 转移与分化，它能解释当下K型增长
5: 旅游的综合性消费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
6: 轻资生产力 AI 匹配的这些层次，房地产也会更加旺盛。
7: 中国人减点负，建议提高最低工资。
8: 企业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云碳。
9: 以规模发展模式终结是最确定的。
10: 大国竞争，谁刀刃向内解决本国的矛盾问题，谁解决得好，谁就赢。
2: 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核心 AI 产业的规模已经超过了1.2万亿，已经占到了 GDP 的0.9%。从国际上看 ，AI 相关投资对于美国2025年的 GDP 增长的拉动，已经超越了私人消费，成为最重要的增量的贡献来源。您怎么看 AI 相关产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1: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就是这个 K 字型的这个转化，那就是新兴产业正在不断的起来。说实话对我们来说这是个天大的好事儿，就是新产业能起来说明我们的结构调整有机会，乐观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美是跑在最前面的两个国家，我们的这个长项是在新技术的落地和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们所有经济活动最后的落脚点就是要让人生活工作的更好。
2: 分析我们增长的空间还有一个视角，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力。其实过去几十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 GDP 竞赛，它其实是我们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力啊。那展望未来是科技引领创新驱动的，那同时还要提振内需，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所有的这些考核目标都在变。

0: 化，并且呢更加的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驱动力是否足够强劲？你怎么看它的角色的变化？
1: 应该说，地方政府在我们中国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它的这个特点啊。这个我们早期的时候，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建设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水平，而是已经有的这个技术水平、产能的这种复制。我们现在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过去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了很积极主动的作用，和而且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作用，但不一定所有的这些作用都是可持续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对吧，你过去我是大工业化时代，那我搞基础设施，我修产业这个园区，那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就把整个行业就带起来了。现在进入的这些新兴产业啊，人工智能、生物医疗啊，这个机器人这样的一些前沿的东西，它可能也需要一些基础设施，但是你再让政府在这里头发挥主导作用，这个效果就不一定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二十届三中全会其实提出的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啊决定性的作用，这个实际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的看法，将来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增长当中是不是还像过去那样发挥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
2: 市场的这些特征对于后市做一个分析，边老师怎么看？觉得接下来市场怎么走？
3: 我觉得走的其实还比我预想的要更有韧性啊。就是一呢，缩量是在预期之中的啊。我们之前说过，从七月份这波调整以后啊，我当时说过，我说有点像2015年的那个皮球啊，我说第一波弹起来会比较有动力，之后逐级的动能缩减。那么这个动能缩减的核心指标其实就是成交量。这个成交量缩到多少啊？我想从过去来看，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比较低的量在16000亿，啊，我们这一波最高的量大概接近36000不到一点，啊，36000一半，18000啊，其实缩的还蛮快的啊，比我预想的缩的，因为上两周我记得还在24000-25000啊，20000、18000、17000啊，我觉得成交量的地量差不多了啊，但是地量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还有一周都是中报的最后收官嘛，这个时间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不用太担心，这个缩量大家是要习惯的啊，潮涨潮落，潮涨的时候大家不要太兴奋，潮落的时候也不要太沮丧。那从今天盘面来看，17000多亿的成交量，接近4000家上涨，从好的角度来看，说明市场很有人心，抛压很轻啊。从坏的地方来看，大家觉得4000多家涨，你17000亿的量能有持续性吗？所以我们这样去想，你不要想持续性的问题啊，就是这段时间20000亿以下，哪个板块都很难持续两三天，所以一天就不错了。但是在这个位置如果能横住，先把抛压给减掉，然后再来看主线，这是关键。我觉得现在市场大家在等主线，我觉得不要太急，就是因为经过了7、8月份以后，最强的 AI 硬件出不了，那么你其他的东西都有瑕疵，所以如果一定要说主线，医药相对的强一些，但也不是那么的好做，对不对？所以整体我觉得市场就是在这里做二次筑底的横盘震荡，3800以上都可以，所以慢慢慢慢的。

0: 不要把整个的仓位放得太大，因为现在来说，不是说没有主线的问题，也不是说没有趋势的问题，也不是说科技股就不好的问题，是整个市场的交易环境现在是处在一个成交量很低迷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看起来似是而非的这个行情，你可能参与进去了之后，你可能短线会吃亏。那你如果能够扛得住这种短线的亏损，我愿意一直把一些主赛道拿到下半年，拿到明年的这个一月份，那其实你现在也可以把仓位放上去，但你这个需要时间比较长。但如果说是你需要有短期或者说是很短的一个波段需要有所回报的话，那我觉得你现在的仓位是不应该走得太高。所以我的建议第一点就是控制仓位啊，把仓位要控制比较低一些。第二个就是尽量不要去追高。那还有一个就是热点的，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现在行情有点像类似于这种电风扇转动这种行情，就是说有热点出来了，涨一天跌一天，涨两天跌一天，而且不同的热点之间轮动的速度会比较快啊，有的时候可能这转的都已经电风扇都已经快冒烟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行情的一个特征吧。所以就是短线它的交易的难度也有啊，就是今天涨了，你明天你如果能够很快的获利，我觉得还能生存下去，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觉得还是把控制仓位放在交易策略里面的第一位。
1: 嗯，要么在短线当中控制仓位，要么就做更长线的布局。
0: 对，
1: 刚才芙蓉家有一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我就守着我自己的票，哪儿也不去，就是这也是一种，就是说可能短期我们看到趋势发生变化，或者说逻辑啊资金的选择在现在都发生变化了啊，那我想用更长的这个时间周期来获取我的这个盈利可能。你刚才说不要有信仰，跟他这句话冲突吗？碰撞吗？
2: 你要是做一些价值股，其实是可以做这种长线的思考的。但是我们成长股很多时候都是靠叙事的贝塔啊，那其实它的成长性一念在天上，一念在地下，其实这里面波动还是比较剧烈的。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是单压一个方向的话，你有这些尝试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是你比较重仓在一个方向，你可能体感上会稍微难受一些，我不太建议是这样做。
1: 刚才我们探讨行情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我们该如何在策略上进行调试，供大家参考啊。那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2026到2027年的新年课优惠折扣期即将结束。居老师今年的课程主题是把握结构性的牛市机遇，拆解复盘行情的底层逻辑，精准的锁定持续上涨的优质赛道，设定买卖个股的规则，帮助大家避免大幅的亏损。那课程呢将帮助我们建立完整的交易认知，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订阅，或者是扫码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公众号，如需咨询呢可以拨打客服电话400-602-1010。好，稍事休息，行业风向我们今天跟大家聚焦光模块，也跟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英伟达今晚的业绩预报，一会儿回来。

三是没问题的。我觉得以我的了解，大概率它可能会调到950，因为对于英伟达来说，这个业绩其实是很容易调的，啊，它就简单就做一下财务上调整就可以了，所以它可能会给市场打一个强心针，告诉市场这个需求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个英伟达不是现在整个科技股的那个关键的节点。关键的节点还是要去需求端去找一下这几个大模型的这个收入的情况啊，我们还是要看

0: 也拓展至石油装备、汽车等领域。与此同时，公司前瞻布局半导体、智能机器人前沿赛道，打造全新未来增长曲线。在国内多赛道稳步突破的同时，企业加速全球化布局，去年海外收入同比大涨 41%， 成功切入全球顶级油服企业供应链。
1: 我们在沙特建了厂，我们在美国有我们的战略合作伙伴，然后我们在东南亚有我们的代理商团队。除了这个以外，未来我们还会做一些事情。我对维万的这个国际化的一个小目标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未来如果能够做到 50% 的销售收入是在国内，50%的销售收入是在国外的话啊，如果是做到这个的话，我们才叫小小的国际化的第一步才算这样迈出来。
0: 从2008年一家专攻材料的小企业，到如今横跨工程机械、油服、汽车、半导体、机器人，海内外双线布局的平台型材料企业，维万蜜蜂十几年的成长展现出一条
2: 跌的比较多啊，再加上这个存储也在上周也折回来了，跌的比较多，大家都在上周根据这个利空去多去跌。但是我们想说的是呢，这里面其实它不存在连续性的调整，就跟 A 股也是一样的，这里面没有 C 浪连续的杀跌，它还是在这个位置尝试去做震荡，震一震。那这个既然是要震一震的话呢，其实它有下跌还是会有一些修复的。但是这里边修复的话，为大家提供一个参考，这里面是有两个节奏。比如说美股你要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你要

0: iPhone 的涨幅可以这么大，我确实我没有想到，因为我认为是一波三
1: 的搜索引擎，但这家公司现在已经不见了，应该是被收购了。那谷歌的话，它其实也是从当时到现在享受到了这个互联网的红利。那2008到2012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也是一轮新的资本开始周期，当时是移动智能手机包括移动互联网，谁激进？苹果三星最激进。
2: 嗯，
1: 谁保守？诺基亚摩托罗拉。摩托罗拉犯了两次错，现在摩托罗拉基本上彻底退出手机跟 PC。现在央企业绩好的其实也是跟科技相关的。现在哪些央企业绩好？中国电子，包括一些其他的科技型央企。传统央企它虽然业绩不差，但是它也没有增长性了。所以说你未来如果需要享受红利的话，你还是需要成长性。如果你只是吃存量的蛋糕，那总有一天会吃完的，无非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说对于我们国家虽然比较复杂，但是其实我们的重心已经开始往新质生产力去倾斜了。
2: 嗯，好，所以你觉得这个位置上面上车科技是第二次很好的一个买点？
1: 我觉得二次探底已经到位了。
2: 二次探底到位，
1: 今天晚上美股是一定反弹的
2: 啊！就大家对于这个二次探底的后面的这个路径啊，有不同的观点分歧。
1: 嗯，
2: 就像刚周晓刚刚所说的，就他认为这个位置上面九月份要判断，他还存在存疑啊，是不是一个垃圾时间、积累时间？有些判断呢是觉得九月份会有反弹，这个位置上面踩一脚会有反弹，但这个反弹还没有上一次3741到3994来的强。
1: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去观察盘面实际的情况的。就现在你怎么样都是偏预测嘛。
2: 对。
1: 一个信号，是双创领涨，这是第一个前提，就是看这个反弹成色，双创要领涨。今天其实小刚有句话说的很对的，为什么缩量啊？你涨的东西是大家不喜欢的，你怎么放量呢？对吧？第二点，上证指数突破60天均线，如果双创领涨并带动上证指数突破60天均线，就是反转，就是结论。但如果说又遇阻又回落，或者双创涨不动了，那可能还是会反弹，就还是只是个反弹，它可能还会再往下落。就这个还是需要盘面实际情况给大家答案。
2: 嗯，下半年就是有没有政策抓手啊？就你
0: 们的一些品种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还没有领取的朋友，现在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将今天这份资金抢筹的低价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家案例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话呢，是由国资委控股啊，股价不足5元，也是一家小市值公司。二季度的话呢，是获得了高盛、瑞银包括摩根同时新进买入，而且呢，北上资金在二季度也是大幅增仓，超过了3000万。那么从资金的一个纬度上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前一波下跌的过程当中是经历了主力的出货，然后建仓。最后的话呢，进入到现在的一个主力拉升的一个阶段。那么今天的话呢，是突破了前高，是进入到了三浪的主升阶段。那么伴随着全天接近2亿的主力资金净买入，接下来是有望走出一段加速拉升的行情。那么现在在低位才刚刚开始启动，还有低吸的机会。那么类似于这样的品种啊，我们都一并整理好，帮大家放在了今天的福利当中。那么现在大家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将今天这份资金抢筹的低价小市值潜力公司名单来免费的领取到手中，来去把握接下来的这一波行情机会。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有看头资金料网台的全部内容。
2: 好，感谢张浩给我们带来有看头资金料网台资讯，稍事休息，先进一段广告。

0: 家有时候机构啊都在平心静气的等那个今年第四季度美国那些互联网巨头的那个明年的资本开支。好，去年我大家说应收账款，那么我认为啊，如果不管你是传统产业还是 AI 类公司，如果你今年的半年报应收账款的一个增速是远远跑赢扣费后净利，比如说应收账款增长了100%，扣费后净利润只增长了20%，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公司财务质量实际上是下降的，对吧？如果你假设你在跟机构的交流当中一直表述啊，我能提价，我又是对上游有议价能力，有各种东西，但是你表现出来的财务数据应收账款是暴增，那表明什么？大家不愿意嘛。如果最愿意，如果你的产能是非常紧缺的，我一定是合同负债方式先把钱打给你网银这家公司，对吧？然后我如果给您形成上应收账款，那么我跟你讲句心里话，就我马上就想到以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在发展，比如说比亚迪产业的当中一些小公司行业尾部公司跟比亚迪的关系，就是这些行业尾部公司净利润增速表面看非常不错，20-30%，20-30%明年在增长，但是你看它三年的应收账款的增速远远比扣费用净利润更快，这样的财务报表我不是很喜欢，这是第四点。第五点，如果这家公司啊，我说了是 AI 的公司也非常好，它的公司对实际上公司的基本面才是股价上涨的根
1: 啊，基本面为王啊。那么我们再来问问看庄洋啊，这庄洋就是接下来看好什么样的板块？
2: 首先就是我觉得小刚说的很好，就是说基本面为王啊。
1: 嗯，
2: 那对于当下来说，在整个全球宏观没有那么好的情况下，如何去产出基本面这个问题，大家有没有考虑过？你基本面好是哪里来的？
1: 行业
2: 资本开支来的，
1: 资本开支，
2: 你有人投钱啊，
1: 趋势周期。
2: 这家馄饨店生意好，那是因为我们愿意去花这个资本开支去买你的馄饨。
1: 对，
2: 同样现在传统行业是萎缩状态，那其实我们从基本面产业的角度来说的话，确实是一些新兴的科技领域是现在最愿意有人去投钱的且有产出的。当然了，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个投钱能不能持续，但至少他们是有投钱动作的，而你的传统行业就是不断的存量不断的减量。所以说从这个维度，网友问我看好哪里，我其实还是会更看好科技会多一些。这里给大家就分享几个观点啊。第一，前面小白说到了一个观点，就是 A 股最近好像都是上涨缩量下跌放量，那为什么呢？因为上涨缩量的时候科技股是跌的，下跌放量的时候科技股是领跌的，就是这个市场的好坏量能的多少其实和科技股是高度绑定的。
1: 嗯，
2: 只要科技活了，指数一定是涨的，量能一定是出来的。但是同样像今天这个盘面，今天其实市场是涨的，上证指数涨了7点几啊，但是你看科技股是相对比较弱，但是量能就直直萎缩。所以说接下来我们需要等一个科技股的企稳信号，但是我觉得这个企稳信号可以关注一下美股，就今天晚上美股我觉得还是有预期的。第二个就是要关注中国 AI 科技跟先进产业链关联度最高的细分领域是什么。中国只有两样东西是最能享受到这波 AI 红利的，叫最，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 PCB， 这个是最接近这个产业链最前沿的。那现在我觉得可能会跟科技还是会有些轮动，
1: 嗯，
2: 就科技今天涨进二退一，那小微外部可能就进一退二，或者大家就是一种互相轮动的一种概念。而且这个也不排除啊，万一真的市场情绪起来了，有一些超重磅政策了，哎，普涨行情，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1: 嗯，好，这庄洋给大家带来的分享。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来揭晓投票结果。
3: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4: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5: 股票投资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
5: 投资
6: 用九方，
5: 实现股
6: 用九方，
5: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5: 九方。
0: 算你说用 MACD 来判断沪指，我可以这样说，只要沪指在这里横得住然后再往上走的话， MACD 会重新进价的，
1: 嗯，
0: 会重新进价的，
1: 嗯，
2: 弹性是不如上游的材料。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半导体设备包括一些下游的晶圆制造呢，它的利润可能不一定很容易释放出来，因为它有折旧。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

0: 财经夜行线正在直播。首先，
1: 是军事手段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他不得已采取
0: 经济的
1: 这个条件吧。所以呢，就是我想呢，恐怕美国想把伊朗这个完全的这个扼杀掉，恐怕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可能从这个地缘上啊，就会有一些天然的这样的一种。对伊朗来说相对比较有利的反制裁的一些天然的这个存在的地缘的优势。那另一边呢，其实对于本次美国加码经济制裁呢，伊朗就称他的贸易伙伴不会认真对待。那为什么伊朗笃定他的贸易伙伴不会执行美方对伊朗的制裁？那美国拉拢其他国家啊，从经济方面去孤立伊朗的这样的一种诉求，这样的一种计划，是不是不会得到非常积极的其他国家的响应呢？您怎么判断？
1: 我想呢，就是美国的一些说法，伊朗的一些说法，都有自己这个宣传的这个成分，也有夸大的这个成分。最终呢，恐怕呢，还是取决于双方的一个博弈。当然呢，伊朗呢讲这个话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他有一些经验。我想呢，理由呢，无非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伊朗的美国对伊朗实施的这个制裁，按照国际法它是不合法的，因为很多国家呢就很公开的表明态度，就是我们只承认联

0: 封锁的这样的一种
1: 状态。嗯，
0: 那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最大的。
1: 嗯，
0: 因为一个方面呢，就是美伊双方似乎都不想继续战争。从美国方面来说，前面我已经谈到，就是美国他现在这场战争他真的是打不下去了，他是弹药枯竭，然后士兵的士气也不高，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阻力，成本很高。伊朗呢其实也不愿意看到这个战争，因为为什么，尽管伊朗能够也许能够看得下去，但是下一次战争他可能面临美国对他的重要的基础设施的军事打击，那么这个打击呢会对他的这个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他是不愿意的。所以我是认为这种可能性的这个
1: 相对是比较，
0: 但是双方呢又不愿意这个妥协，又不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这个立场，所以呢这个僵局持续下去的可能性
1: 会比较大啊。非常谢谢金老师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点评和预判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
2: 实际上呢，黄金定价逻辑在最近两三年的行情里面啊，实际上呢就早就以美债的信用风险为主导了。像最近两三年黄金的一个价格持续上涨啊，其实呢就是伴随着全球央行购金的持续增加。今年上半年黄金价格是有一些下跌啊，一方面呢是前期市场投机性很强嘛，就估值偏高啊，另一方面的话呢金价的高企也使得就是一季度央行购金的节奏呢是显著的放缓的，这就使得就是我们看到好像上半年这个信用风险不占主导了，就黄金表现为一个回落。但是从二季度开始，黄金的价格的话呢就开始逐渐的这个稳住了，下跌的这个趋势呢慢慢的这个逐渐的收敛了。那么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数据上全球央行购金再度增加啊，所以说这个金价的支撑呢就逐渐的显现了。而近期就是美国财政部回购美债的同时，那么大家就更加的用放大镜去看美国债务的一个可持续性问题。而且最近美国政府债务呢也超过了40万亿美元的大关，政府的利息负担呢持续的加重啊。所以说要说的话呢，黄金定价逻辑啊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面早就转向了信用风险为主导，只是说好像我们看到上半年信用风险大家没那么关注啊，主要是它一个阶段性的市场的变化的原因啊。所以说在近期这个美债收益率上涨的过程中，大家同时看到了这个美国政府债务的问题，那近期呢在信用风险上可能就会体现得更加的明显。
1: 那除了美债风险啊，全球央行连续多月持续购金，而且呢购金的阵营持续扩容也是重要的上涨基础。那您认为全球央行持续买盘能力为金价构筑多长时间的底部支撑？那后续央行购金的节奏是否会出现放缓的拐点呢？
2: 实际上呢目前确实很难明确央行的持续买盘会持续多久啊。因为目前各国央行购金的底层逻辑呢实际上就在于美国全球经济地位的持续下行，以及它比如说发动贸易战啊等等行为，其实削弱了它背后的货币信用。而黄金呢作为不以国家信用背书的硬通货呢，各国都会倾向于储备更多的黄金，以弱化持有美元的这种信用风险。当前全球的格局还在持续的变化，那么美元信用呢削弱还是一个大的趋势，所以说央行购金的这种行为我认为呢还会持续很多年。因为这种格局只要没变，那大家央行呢都会倾向于去购买更多的黄金作为储备，而减少美元的这个储备。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要说一个真正的这个节点的话呢，我认为可能是一个这个全球格局会相对稳定，或者全球格局得到了一个重塑的时机，那么大家就会放缓黄金的这个购买。但是呢具体的时间节点现在确实很难去做判断。
1: 接下来呢市场呢正将目光转向即将召开的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您认为美联储主席沃什的发言将如何影响金价的短期走势呢？
2: 美联储的态度确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联储呢可以很大程度上呢去影响市场的资金流动性。目前的话呢市场在美债的持续发行之下，以及目前这个科技领域持续的融资需求之下呢，是呈现了一个资金紧张。反映到市场的这个表现的话呢，就是债券收益率偏向于上行，所以如果说美联储它 要去支持。

财政部的这个回购美债的行为，它去释放流动性，那当然会给黄金价格带来一个明显的支撑。那一旦啊沃什没有啊去谈到这种释放流动性的这样一个意愿，而反过来呢，他要去坚决捍卫美联储的这个职责啊，比如说现在美国通胀呢一直没有回到啊他们2%的一个这个目标，那他如果说要以这个目标去。

两个这个强制国标到现在的这个道教法草案，这两个法案刚好形成一道完整的一个制度的组合拳，我觉得对商业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利好。GB4 是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欢迎回来。瑞士机械和电气工程行业协会24号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瑞士工业企业担心美国对瑞士商品征收的关税高于对欧盟商品征收的关税，将使瑞士在与欧盟的竞争中处于严重劣势。据了解，自7月底以来，美国对瑞士商品加征了12.5%的关税，比欧盟商品关税高出2.5个百分点。调查还显示，过半瑞士企业选择降低利润率，而不是将关税成本转嫁给美国客户，他们担心如果提高价格将会失去客户。不过仍有42%的公司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转嫁给美国客户。好，以上是今天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孵化真萃精油香氛洗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

0: 所以社会政策要跟上，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行情起伏，板块轮动，有人追涨杀跌，有人却总能站在拐点之前。结构性牛市里，真正的差距不是运气，是方法。
2: 很多人问我，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得久，赚得稳？我的答案很简单，先看懂资金定价规律，再谈。

0: 落实，那么这个就是美国的目标。那么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它其实是一种手段，主要是迫使伊朗就是接受美国的这个条件，让伊朗回到这个谈判桌，那么让伊朗接受美国的这个要求或者是条件，恐怕主要是是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实际上是一回事。
1: 那展望未来啊，美伊局势下一步我们应该怎么去预期？美伊之间的冲突呢？是不是已经从军事冲突走向经济冲突了？
0: 那现在谈就是美国的和伊朗的这个军事
1: 冲突
0: 是不是走向经济冲突？恐怕呢还谈不上，因为为什么这两个国家呢？这个经济体量就是不在一个。不在一个等级上面，不在一个量级上面，这个不是一个这个直接的这个正面冲突的这种，恐怕呢更像是一个美国对伊朗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然后伊朗怎么样通过他自己的这种方式来规避这个制裁，就是制裁和反制裁这样的一种斗争，恐怕更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至于说这个未来的这个美伊冲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倾向于认为有三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美伊双方啊都接受现实，达成了一个协议，各方皆大欢喜，霍姆兹海峡得到这个这个解封，但是这种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的，在短期内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呢美伊双方都有自己的这个立场，而且呢都不大会愿意放弃自己原来的这个立场，要求都很高的。第二种可能就是僵局继续，霍尔木兹海峡继续保持一种被封锁的这样的一种
1: 状态。
0: 那么这种可能性我认为是最大的，因为一个方面呢就是美伊双方似乎都不想继续战争，从美国方面来说，前面我已经谈到，就是美国他现在这场战争他真的是打不下去了，他是弹药枯竭，然后士兵的士气也不高，遇到
1: 机构调查也显示，89%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一年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将继续增加。不过呢，在金价大涨的同时，不少华尔街投行开始提示风险。有机构表示，目前黄金相对弱势的指数已经升至近年高位，显示在技术面上进入到超买区间。高盛则警告，黄金看涨情绪的快速聚集意味着一旦出现负面催化剂，那战术性平仓的风险也会随之上升。瑞银也建议在急涨之后保持观望。那么今天金价走势如何？我们来连线工行贵金属业务部交易员张一凡。你好，一凡。
2: 周二亚洲交易时段，国际金价开盘报于4654.46美元每盎司，开盘后国际金价震荡下行，日中最高触及4697.07，最低下探至4617.46，临近尾盘国际金价收至4642.58附近。国内市场价格方面，上海黄金交易所 AU49 现货合约收报于1000元每克，较前一交易收盘价下跌4.21元每克，跌幅0.28%。上海期货交易所主力合约收报于1004.22元。
3: 来呢，他要去坚决捍卫美联储的这个职责啊，比如说现在美国通胀呢一直没有回到他们2%的一个这个目标。那他如果说要以这个目标，
1: 在明确自动驾驶汽车和辅助驾驶功能的概念同时，还明确自助驾驶汽车在自动驾驶功能激活状态下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由自动驾驶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接受处理。未激活自动驾驶功能的自动驾驶汽车和驾驶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上道路行驶，按照非自动驾驶汽车的规定管理。接着我们来连线到 Global Data 亚太汽车市场预测总监曾志玲。晚上好，曾先生，您如何看待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中增设的自动驾驶专章？这个专章有望解决哪些法律层面的疑问呢？
4: 这次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修订草案专门增设了自动驾驶的专章，我觉得最核心就是做一种状态的区分，而不是一刀切定则。如果自动驾驶功能处于激活状态，那发生交通违法行为，由车企或者进口企业承担相关的这个违法责任，接受交管部门的处理。但如果功能没有激活，或者只是 L2 级的辅助驾驶，那还是按照传统的规则，由驾驶员来承担相关的责任。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

0: In 2016, Yit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t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1: 一轮对话之后结束，这个界面就消失了，你的 这些信息就没有留下来。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实现多轮的对话，那包括呢多智能体的协同，因为其实现在家庭环境里面，我们已经有很多智能的家居了，比如说电动的窗帘啊，这个扫地机器人啊，这些啊，包括这个遥控的这个灯光啊，这些，但是家里的这个智能家居越多呢，越需要一个统一的接口，这个是的。那么其实电视其实在家庭环境里面永远是占据着客厅里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在我们至少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家庭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那通过这样的一个入口去控制更多的这个物联万物互联的这个载体的话，它也形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入口。对，这是我们想今年整体的一个方向。那么在场景的这个 定制上呢，我们也有我们刚才说电视加AI走向了真正意义上的 AI 加应用场景落地，那这也是今年总书记特别关心的 AI 加民生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我们第一个刚才你讲到的康养，因为上海作为一个老年化特别高的城市，其实全国都是这个迹象啊，老年人口剧增，但是我们的养老 一定是居家养老为主的这个模式去走的。那么在居家养老的一个态势里面，其实老年人有很多的痛点啊，包括很多居家养老的政策，包括我们现在上海推的长护险啊等等啊，这个陪护啊，包括。

0: 这个导医啊，这些政策很多政策发布的时候，他不知道在哪里去获取。
1: 嗯。
0: 那么，通过 AI 康养智能体的模式，直接推送到他家庭大屏上面去，而用大字体的形式去显示，包括还有语音的朗读。那么让老人第一时间能去获取这些信息。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整体这些，医院这个社区医院、社区食堂，现在其实我们叫15分钟生活圈，已经打造得非常好，但是这些信息没有一个统一的接口，没有一个统一的入口展现出来。那么我们如果老年人如果要去社区食堂用餐的话，他可能他并不知道今天社区食堂提供哪些菜单啊，他的需求非常多元化。它不是简单的把电视作为一个新闻的收看或者电视收看，它还希望更多信息的这个传递啊，整体。那但是就您刚才讲的，那么在小屏端的智能体呢非常多，包括 APP 也非常多。
1: 对。
0: 但是其实不要说老人，就是我们这样的这个中年人、年轻人去使用这个海量的 APP， 其实也是一种这个选择多，选择起来很困难。
1: 是的。
0: 对吧？尤其是有一些这个场景里可能还要跨 APP 去协同，当然现在智能这个智能体手机出来了，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对于老年家群体来讲，其实多到线下的服务，
1: 嗯，
0: 啊，刚才讲到，无论是社区医院还是社区食堂，包括其他的住医啊、住行这些服务，最终是要到线下来服务的。
1: 对，
0: 那这个线下的队伍，那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承接一部分的服务，包括去承接一部分服务的对接。这个工作来讲，对于老百姓来讲，也是天然的身边的好邻居、好管家，他天然有个信任度。那么这些社区的这个线下服务能力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那第四个呢，就回到广电自身的内容优势，对吧？我们广电是做内容的，那老百姓除了这些服务之外，他还是需要这种基础的电视服务的。那我们同时提供啊这个线下的服务，同时把这个精神产品还是带到这个家庭去，所以内容加服务是我们另外的一个特色的标志。
1: 嗯，所以我们其实相较于其他，不管是 APP 也好，大厂，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自身的优势在的，因为我们也是在做的是一种差异化的竞争。
0: 对
1: 啊，因为我们好像是把自己的这个人群的定位做得非常的清晰，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的重要的。那据我了解呢，在今天上午，东方有线是携手英航街道、新华医院以及多家科技企业进行了爱管家东东 AI 智能体的生态合作发布。那具体怎么把这些相对来说比较分散的民生资源，然后通过我们这种大屏的 AI 智能体的方式啊，来进行一个整合到电视的大屏上，对吧？更好的去服务我们普通的这个老百姓和受众，以及嵌入到15分钟社区康养生活圈，这个一般是怎么做的？你跟我们来说说。
0: 那么我们上午的这个生态发布呢，其实是我们深度在搭建一个政府、企业到家庭的这样一个多层级的智慧家庭的一个生态平台。那么用住医、住餐等便民的场景作为切口，啊，构建一个 AI 民生一站式的服务平台。也充分发挥大屏比较视觉友好的优势，来打通分级诊疗的最后一公里。那么通过连通了清华医院是上海比较知名的三甲医院，包括市东医院是二甲医院，那还有一些社区医院，那成功去整合属地范围内的这种三甲、二甲以及社区医院的资源，在大屏上实现了挂号预约、线上配药、家庭医生签约、健康宣教等服务。那现在像新华医院的这个线上这个服务已经打通了，
1: 嗯，
0: 你的新华医院的挂号，我们待会儿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到我们的展会现场去看。包括我们其实它是已经实时上线了，在家庭里面已经使用了东东功能的这个居民家庭用户都可以打开这个呼唤一下，用语音呼唤一下新华医院，它就会新华医院的界面就出来，
1: 就是在大屏上直接跳出来是吗？
0: 新华医院，然后所有的科都可以挂号，它会显示有号没号，专家号、普通号都有。
1: 啊，
0: 对，那么这个系统之后打通之后呢，其实把最后一公里的诊疗就打通了。整体，那么还有一个就
1: 是很好，对于老年人来讲，
0: 对老年人非常友好。
1: 因为你知道，其实现在虽然很多大医院就是他们的 APP 做的也很好啊，小程序也做得很好，但是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在点击的时候，其实还是比较的嘛，因为你要选嘛，
0: 对，
1: 你要这个怎么精准的找到？但你用语音的方式，
0: 是的，
1: 然后在大屏上呈现，这个就会更好一点。
0: 对，而且就是这个里面呢，我们还有个功能叫 AI 问询功能，它是一个轻问诊的功能，就老人家在这个上线之后呢，他如果头疼脑热的，他首先去问东东，我现在这个状况是不是生病了？东东会给他做一个判断，你这个是大概是什么一个病症，然后给他一个推荐，你要去挂哪些科室。其实现在我们去医院挂号啊，都很麻烦，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挂哪个科，因为现在科室分
1: 得
0: 特别
1: 细，
0: 对，不是专业的人是很难去做到这一点。那么东东其实作为做了一个轻问诊和一个导诊的这个功能， 那么其实这也是说，像
1: 好了，刚才您也说，哎呀，现在我们的东东进入到。

0: 到的是康养场景，但其实肯定场景不仅仅只有康养，肯定还有很多其他的场景。那怎么能够更好的就是让我们这个东东的超级啊超高精 AI 智能体找到一个它更大的价值的发挥，还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新的场景的一个布局和拓展吗？
1: 我们刚才讲东东，我们现在整体定位就是一个家庭大屏的陪伴型的智能体，或者它的品牌叫爱管家，其实正与它的品牌这个一脉相承的，它就是一个家庭的 AI 管家。所以康养只是第一步啊，把这个最痛的一个痛点先解决掉啊。当然现在还刚刚万里长征第一步做了一些连接，做了一些试点的这个接证，我们还希望能够再铺开，纵深向横向都要再铺开。那么后续呢，其实除了家庭这个康养之后呢，我刚才讲到我们的文旅演艺，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景。因为在上海，其实我们的老人家，更多的这个健康的老人家，他是有闲又有钱啊，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生活品质的追求。那么在文旅演艺方面呢，整个广电包括这个 SMG。

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金属和 AI 发展相关的一些原材料呢，这个价格上幅度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因为我们这个需求面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改善。总的来讲，对物价回升啊，特别是这个 CPI 的回升呢，可能估计还不能过高。这个消费上来以后，这个 CPI 才能有一个实质性的回升。
7: 消费不足，呈现一个供强虚弱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哈，应该怎么去提振我国的内需，提振消费？
6: 消费占 GDP 的比重和这个全球的平均水平相比较呢，我们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低呢，它不是3-5个，所以它是个结构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消费低这么多？国民收入啊，它分为储蓄和这个消费。我们这个消费水平比较低，占比低啊，相对应的就是储蓄率比较高。储蓄率呢，这么多年呢，我们都在40%以上，最低也有42%，高的时候到45%、46%。那么为什么出现这个高储蓄的状况呢？我就以这个2022年的数据为例啊，这一年的 GDP 总量大概是120万亿，全社会的储蓄呢是55万亿，大概企业储蓄是27万亿，居民的储蓄率呢大体上是27万亿，大体上呢各占一半。就是这个企业储蓄率如果看和 GDP 的比重的话，是达到22%以上。国际上呢，一般这个比例就是超过10%的其实都不多，所以我们企业这个储蓄比例呢也是明显的偏高。它为什么会这么高呢？不仅中国，比如像日本、韩国曾经也有过的现象呢，就是在工业化高速增长期，由于这个融资呢不是那么方便，企业倾向于就是自我融资，就是把一部分资本收益呢就留在企业滚动，是有这个传统。以后呢有一些变化啊，特别是我们以后有一些国有企业啊，经过改制以后呢上市了，这部分上市公司中间的国有资本呢是需要分红的，但是呢依然有大量的未上市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资本呢，它是分红很少或者是基本上没有分红。那么企业啊，企业这个收入呢，如果说你不分红，

0: 扩大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一个是住房，一个是社保。 AI 它那个生产力提升的空间越大，社会政策的必要性也在增加，收入分配的这方面的考虑的要推进。
1: 绿色低碳转型是我们拉动内需、提升经济增长速度的一个重要的抓手。那您怎么看哈？绿色低碳转型对于我们拉动内需它的一个贡献和潜在的增长空间？
0: 最近几年呢，特别是提出中国双碳目标以后，中国国内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把注意力或者重点呢转向了源头创新。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技术创新形成一批低碳、零碳甚至负碳的技术。另外一个呢，就是最近中央也做出了关于这个地方这个碳排放考核的这方面的一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减碳的责任
2: 了。大家盘，如果供给侧有问题，那么需求侧是不是能勉强能支持一下，让这个基本面维持到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目前看呢是能，但是短期也有一些小的瑕疵。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Anthropic 这个整体的给的这个收入的指引不及预期，然后这个 Fab 5的这个整体的收入占比也不及预期，所以那。

0: 啊，对需求端也存在一些短期的一些焦虑，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呢，你说科技股的整体基本面它维持一个弱平衡的状态，这个弱平衡的状态是不太支持你所有的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一波凌厉的上涨，短期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就像徐老师讲的，我们先把技术面的东基本面的东西，先放一放，基本面现在是拉平的，那就让技术面去消化，去消化一些筹码的一些问题，那它可以通过之前涨得比较多了，稍微调一调也是可以的。所以整体上，我们觉得市场的话，短期还是偏震荡，然后偏等待多一些。有一些炒作的一些小票，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阴跌的风险，这是我的观点。
1: 其实您刚才比较多的是在解释这个科技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其实我们看各分类指数，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沪指基本就是红盘了，
0: 是的。
1: 啊，稳住，然后看到这个创业板今天跌的比较多一些，微盘股指数，可能有人说不排除慢慢的要创新高了，就是这样不同资产的这个指数的上涨，是反映了现在资金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大家可以重视的，就是其实也不是说 A 股所有的交易范式都集中在科技股，那我们最近也提示大家往非科技的方向去转一转，对吧？因为科技股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做多的机会，能够大家的这个情绪就非常的高涨，大家也觉得这个我算一下这个股息率的这个情况，换成这个收益的这个情况，其实也像以前的增速那么的高的话，我可以转一部分的钱做一下再平衡，给到债市也是可以的。所以你看到整个债券最近表现也是不错的。然后 A 股的国内的债市的话，其实我们看应该是从4月份以来流动性就比较的暖了，所以整个的债牛就已经从4月份开始陆陆续续起了一波。而且我们目前来看，无论是从基本盘还是从流动性的指引的这个状态，这个国内的债牛也没有结束，所以其实你会发现，除了股票之外，其他的资产表现也还不错，这就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黄金它是一个长久期叙事的这个逻辑，那其实它在今年涨了一波又跌了一波之后，那又开始又具备了一定的赔率，我觉得这个品种每年都可以有一些定投的一些机会。然后回到股票市场上，其实就是当 AI 的增长出现了一些叙事上一些问题之后，大家要把自己的视野从科技股里面往非科技的方向上去转一转。因为大家给我的标签是觉得我在科技方面一直是比较有一些执着的，觉得我可能一直在坚持做科技，但是其实我们已经接近连续2、3周跟大家讲，这就是一个科技股的避浪的反弹，反弹之。

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

因坚守而同行，因信任而相伴，因真实而成就。

0: 有开胃的，有人开胆囊的，有人专门开肝的。那么就是拿我们心脏科来讲吧，有人专门治疗冠心病，有人呢去做射频消融，有人安装起搏器，有人治疗心衰。那么他每天要接受大量的信息，跟上学科的发展，那么他对其他的信息呢就来不及去整合。所以你到医院看病的时候，假如你碰到一个正好这个病的医生，哎呦，那你是碰对了。
1: 嗯。
0: 但是很大可能性，我们一个病人到临床来，他自己不知道我应该去看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智能体呢，他现在完成的任务，因为他掌握了所有的数据。你一来告诉他这个什么什么不舒服，他就告诉你，哦，他你是因为你是心肌缺血的事情。
1: 嗯。
0: 那么你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他，他一考虑，哦，他那是心脏心衰的事情，然后针对有目的的给你建议去检查、去诊断、去治疗，包括去康复，将来。
1: 那是不是也就是说，如果数据足够多、足够的丰富，就是它替代或者说能够超越医生的这样的实现的目标？
0: 对的。
1: 是吗？还是数据的问题？
0: 对的。
1: 就
0: 随着我们这个这三个关键要素，算力、算法跟数据，其实算力跟算法呢都可以提高的，但数据的它的纯洁性，你得到的有效性，那么我觉得可能在这里边呢，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或一个要素。
1: 嗯，那您从现在的观察来看啊，会有多长时间可能会实现这个目标？有想过吗？
0: 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很难回答你是多长时间。但是首先这个数据呢，不是某一个医院单一的数据，它要多中心、多场景的数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要这个数据量越大，应该让它应该它的算法呢应该就越得到的结论呢就越精确。
1: 嗯，
0: 那么好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在提高算力算法的同时呢，这个数据它必须在未来呢还要通过临床去验证，在真实世界当中我得到这个结论，通过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能够验证，哦，它是有效的，它是安全的。
1: 嗯，好，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0: 那么它的对它的分子量，对它的降解过程就要求非常严格。原来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人一个人的试，这个要很久。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去筛选哪些以前这个分子量这么大一定会产生炎症反应，哪一个分子量达到足够的程度它不能降解，那么它就停留在那个地方，总是慢性炎症反应。在这个之间哪个最好？所以呢，这个对未来啊，我们是当时我是研究冠脉支架的了，我们希望研究这么一个支架，人用的又好又可以降解，那个这个支架降解了以后呢，还这个人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
1: 嗯，
0: 又不希望这个东西也放到心脏里边待一辈子，那这样呢，我们会大大缩短我们对支架的研发的过程。其实既然能够引导这个聚乳酸，它就可以引导药物的研发，引导其他的我们医疗器械的设计跟研发。
1: 嗯，那缩短了这个比如说医疗支架的这个研发的这个时间和速度，其实是能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种帮助的，对吧？
0: 我插一句，我从2005年当时研究可降解支架，申报专利，然后呢做我们动物试验，就做那个动物试验做了8年，我们的研究生毕业了一批，发了这么多的文章，到了8年以后，药监局批准我们做临床试验，我们做第一个人，做第一个人的时候现在就非常没有底
1: 的方向，哪个阻力最大？然后包括像手术机器人，我看其实现在各大医院也开始用了，那到底它的自动化的程度怎么样？您再来给我们介绍。
0: 这首先你提到这三个方面呢，我觉得都很重要，
1: 都很重要。
0: 但是你说这里面哪个更重要，或哪个挑战
1: 更大
0: 呢？哎，我都觉得你好，新药的研发也好，我们基层慢病的管理也好，它是辅助我们医务人员，让我们提高我们的效率，它不关乎到生死。但是呢，你刚才提到第一个关于人工智能的手术机器人，这个呢，我觉得它的难度最大，挑战最大。
1: 嗯，
0: 我刚才提到2018年，当时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老葛与小葛的对话。一年以后，2019年，当时我请了好多的院士，临床的大专家，有一个开幕式的讨论。我们当时起的题目呢叫“未来医来”，就我们说人工智能未来能不能代替人，大部分专家是不可能。我们现在也认为呢，还有好多的时间去证实。但是我们有一个外科医生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我这个缝这个手术，我缝3针该缝2针，或缝深一节该浅一节，这个机器人做不到的。我说你讲的对，但只要未来的这个数据量够大，这个传感器够敏感，就是他就告诉你2针就够了，或者我缝的深一点缝的浅一点，他会给你一个标准的答案，而且很客观。但是这里边呢就牵扯到这个微米级的，你说我们缝这个血管关乎生命的，那么它要非常的精确。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达芬奇啊，我们国内研发的所有的机器人，它其实呢不应该算一个我们说机器人，它应该算一个辅助装置。因为我们还是这个把那个这个操作杆啊固定的手指套上去然后进行操作，它可以帮助我们人完成一些人做不到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它还不能够自动去做，它还不能自动去思考，不能去判断。所以我觉得未来呢，就你刚才提到这三个问题，我可能觉得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它的挑战最大，而且呢它真正能够完全替代人的话。
2: 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如何从管中窥豹到纵览全局？如何从一个点看到不同的面？如何在海量信息中甄选优质标的？如何在美股波动中捕捉 A 股先机？全球市场的趋势脉络，多维延伸的信息链铺展，清晰易懂的投资逻辑，专业机构的研报点评，价值前瞻的产业链挖掘，尽在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投资秘籍。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

0: 这一部分的筹码的消化呢，是需要它往下再回调一次，尤其是在摸了六十日均线今后啊，摸了六十日均线之后，然后呢，随后后续企稳之后，再一次上攻六十日均线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有可能真正意义上去突破。而下一次突破六十均线的时候，那我们相信啊，对，基本上之前4100点到4170点的压力呢，基本上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所以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并不能说啊，只要一突破六十均线，我们就认为它一定能站稳，这个是不是的？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就从技术走势上来说呢，下一次在进攻六十均线的时候，才能够正式确认啊，到底是否企稳。而且这个走势也基本上可以去确定为，到底无论是你像双创指数，它是否会走成 W 底结构的一个啊最终的一个确认。所以在这里，首先第一个最少考虑的点，那为什么我们说3850这个位置它依然还是非常强的支撑呢？第二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成交量，我们之前一直强调，就是这一波回调，包括前面，包括今年上半年。我们每一次强调的就是回调的成交量，如果是到了1.8万亿左右，那么基本上就是短期的一个极限量的。那这种极限量呢，也同样的会发生很大的反转。无论是当时3月份还是5月份那波下跌，其实基本上到了这个量能水平的情况下，它都会发生很大级别的反转。所以当前来看呢，就是无论是从指数的位置3850来看，还是包括从成交量的水平来看，这个位置往上去反攻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所以3850我认为只要能够企稳的话，那么下一次上攻六十均线可能会很快。
1: 你觉得什么时候大概率？
0: 我觉得大概还需要一周的时间，
1: 就
0: 是短期
1: 8月份过完。
0: 对，8月份过完，因可能是在9月份才会有进一步上攻啊。因为当前我们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对于科技股的判断到底是否已经是调整结束了啊。所以在这里呢，我首先要考虑的一个观点就是，

0: 像今天来说的话，市场的这个个股情绪线面上面的话是迎来了一定程度的一些这个修复啊。今天来说的话，绝大部分都个股啊，4100多家个股的话是出现这个红盘的啊。当然，涨幅相对来说的话是这个不是特别大的。但是整体的一个这个今天从市场的这个今天一天的市场赚钱效应来看的话啊也还可以啊，但是从中期的这个趋势的角度来看，目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大幅趋势出现企稳的这种迹象，所以说这个在操作上面还是这个以多观望为主啊，不急于直接去做操作，最好是有明确的这个进攻性的这个阳线，然后的话才考虑适当的去做一些这个加仓。
1: 就其实朱迅还是比较谨慎，等到能够有比较明确的右侧信号，我在家也不迟啊，更加确定性一些。好，我们在这里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是8月25号，那么在31号之前呢，居磊的年课依旧是处于一个优惠订阅当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有看头的 APP。 那么居磊的课程名称是把握结构性的牛市机遇，核心亮点将从四个方向和大家来聊：精准捕捉长线的持续板块机会，掌握系统化的实战选股逻辑，严守安全交易铁律，避免亏损，图文加视频多维配套学习的体系，同时呢还有 AI 的辅助工具，落定止盈等等方法。同时温馨提示一下，该课程呢是仅作为知识学习的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那么订阅的方式非常简单，第一点的话是可以关注到我们有看头 APP 的首页，第二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欢迎大家的关注。接下来我们来聊操作。刚刚留的第一个问题是给肖飞的啊，整个医药方向当中有扩散，不再像之前一样仅仅聚焦在创新药啊。今天其实打的当中的分类也非常多，而且它能够成为微盘股，其实是有一些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些问题的存在。如果它的业绩能够有一个持续性的稳定的增速，我相信它可能也不会是长期这个市值。所以我想说的是，它的爆发点究竟在哪里？微盘股基本上给到大家直接等同于是题材股的概念炒作为主啊，并非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业绩支撑，反转的概率其实非常低的。
2: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要提醒一点，就是当前还是处于一个标准的高低切行情，并不能说完全定义为就是整个微盘股或者说包括医药生物出现大级别反转的行情，这个我们目前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当务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先要以高低切的思路为主啊，先以这个方向去切，然后你再去考虑比如说是否有概念叠加，或者说如果说是考虑产品涨价的问题，那么产品涨价呢，如果能够大概能判断得出来，比如说3季度甚至4季度还有涨价预期的，那这样的股票就算是深度回调之后，它依然还有继续上涨的动能，因为至少从3季报和4季报来看，它依然还是表现很强的。但是如果说在前2个季度已经把所有的这种上涨的涨价的效应已经提前反馈了，那这种股票基本上可能未来的1到2个季度可能都不一定涨得起来，甚至有可能会持续啊调。

0: 因为存储端、供给端出了问题，存储价格的上涨让大家的这个资本开支出现了斜率放缓，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到目前为止没有解决，这是第一点，所以调跌下来的话其实是不冤的。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会发现，大家盘如果供给侧有问题，那么需求侧是不是能勉强能支持一下，让这个基本面维持到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目前看呢是能，但是短期也有一些小的瑕疵。那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 Anthropic 这个整体的给的这个收入的指引不及预期，然后这个 Fab5 的这个整体的收入占比也不及预期，所以大家对需求端也存在一些短期的一些焦虑。所以整体上来看的话呢，你说科技股的整体基本面它维持一个弱平衡的状态，这个弱平衡的状态是不太支持你所有的科技股在这个位置还是有一波凌厉的上涨，短期是很难看得到的。所以就刚才徐老师讲的，我们先把技术面的东基本面的东西。先放一放，基本面现在是拉平的，那就让技术面去消化，去消化一些筹码的一些问题，那它可以通过之前涨得比较多了，稍微调一调也是可以的。所以整体上我们觉得市场的话，短期还是偏震荡，然后偏等待多一些，有一些炒作的一些小票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阴跌的风险，这是我的观点。
1: 其实您刚才比较多的是在解释这个科技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其实我们看各分类指数，其实还是有差别的。沪指基本就是红盘了，
0: 是
1: 稳住然后看到这个创业板今天跌的比较多一些，微盘股指数可能有人说不排除慢慢的要创新高了。就是这样不同资产的这个指数的上涨，是反映了现在资金什么样的一种心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大家可以重视的，就是其实也不是说 A 股所有的交易范式都集中在科技股，那我们最近也提示大家往非科技的方向去转一转，对吧？因为科技股现在没有那么好的做多的机会，那非科技的这些方向上有很多基本面也有一些新的趋势。我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针对这个微盘股，在量化里面它的因子是在成长股里面和成长股的大票和成长股的这个小微盘是一个相互的反向的一个关系。如果成长股里面的大票没有机会的时候呢，它会把它的方向调转到小微盘。所以你看到，当这些创业板的权重开始出现调整的时候，整个微盘股是上涨的，这是跟它的策略导向有一定的关系。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其实除了这些微盘股的机会，很多非科技股的这些方向，像有色啊、恒生啊，还有一些传统的红利啊，一些低位的之前一些中小盘那些小的一些题材股，包括小的一些局部的一些消费啊等等，其实都有一些轮动的机会。而我觉得大家这些方向上之前调了很多的这些方向，其实它已经做完了自己的 C 浪，可能科技股没画完自己的 C 浪，但这一部分无论是这个恒生科技，还是很多的消费，还有一部分的周期，它其实它自己的 C 浪已经走完了。那这些品种其实它底部就空间就已经很窄了，那么可以短期可以尽管市场没有趋势，但是它会轮动的反弹，那这些方向上大家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这是我的观点。
1: 好，也就是说各资产现在所处的状态不一样，可能在未来结构的这个分化走势上也会走出差异性的走势。好，那我们来问问刘哲。刘哲，我们看到就是像贵金属啊、有色啊、锂矿，就是前段时间大家都锚定了，他们还会继续上涨，可能对这类资产的这个热情高起来了。但是从昨天和今天的情况来看，算不算退潮？我们怎么来看这2天的市场的这种调整？
2: 好，关于这个有色金属啊，包括锂电池啊，这个赛道呢，我觉得有两种不太一致的观点。一种呢就是退潮了，也就是说这一波的反弹是不是就又结束了？这是一个比较偏悲观的一种。另外一种呢，是我的观点可能是另外一种观点，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休整，就涨了一半涨不动了。当然，我们说为什么叫做涨了一半涨不动呢？就是说，板块这个级别的上涨，它也要参考到整个市场的环境，包含市场的总体的成交量，市场的资金能不能在同一个板块、同一个热点。
3: 它这个是利息啊，所以，在利率上，我觉得没有办法去看它，就无非就看这个供需啊。我认为既然现在整个市场在有色上没有太大的这个方面，就是情绪上的这个预期的话，反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长期布局点啊。毕竟这个从供需上来看，铜也好，铝也好，它不单单是因为新能源包括这个 AI 的一个因素导致它的需求是增加的，在供给上啊，特别是今年到明年比较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又是在南半球啊，那又二尼诺现象会影响什么一些矿区的

0: 这个出矿的一些节奏啊，所以说在这点上，我觉得，有色是个布局的好的点，但是不要再指望像今年一月份走出那么连贯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如果要那么连贯行情，需要美联储这边的配合。
1: 嗯，其实我们说，美联储在这个预期模糊的这个状态之下，给市这个整个资产啊，就是这种资产锚点，给出很多不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啊，我们来看看伏云家。伏云家，刚才你说，其实各类资产其实在这儿都有轮动机会。